我们所有的考生即将迎来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篇章，去拥抱这样一个盛夏，一个全新的篇章的开始。有人说高考的过程就是一场漫长，是坚持，是勇敢，是突破。那高考呢，不是结束，而是你人生当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破茧成长，也是希望所有的学子冲破迷茫，突破自我，破解成蝶，来惊艳整个盛夏。要听到张韶涵破茧。

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韶涵的这样一首歌，叫做《破茧》。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看此刻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陈奕迅，歌曲的名字叫做《梦想天空分外蓝》。那梦想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大话，是你日复一日的坚持，也是你绝不认输的倔强，是你永远向上的初心。只要我们心怀梦想，眼里有光，脚下有路，未来有天空，注定会分外的湛蓝，格外的辽阔。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想给我们各位贴心的高考饮食这个提示哈，就是可能最近很多家长他的焦虑，或者说最近的这种紧张的情绪可能比孩子还要严重。那忙重湿热重，人呢非常容易的烦躁，考生压力也很大，睡眠浅，脾胃也比较弱，考前的饮食呢绝对不能够乱补，也不能大吃大喝，不能够更换陌生的这个食谱。可能快到考试了，很多家长就是关心则乱，有的时候想着一定要给孩子吃好，但是记住就是三个原则：清淡、安神、养胃。一定要记住一点，就是三餐照旧，平时吃什么这几天还是吃什么，就是最好的状态。你不要格外的就是很用心的去帮他去吃一些平时不怎么吃的东西，不要特意的吃名贵的补品，也不用刻意的改变作息。熟悉的味道，平稳的生活，放松的心态，就是孩子高考最好的底气。看到

0: 林俊杰加油，像歌词当中唱到的一样，关关是难关，但是我们关关过。加油两字最简单也是最有力量的，在最后的冲刺时刻不需要太多华丽，加油。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来关注一下在直播间当中的留言。有看到这花开的朋友，他说芒种耕耘六月收获，也希望孩子们提笔从容，落笔无悔。戒尺人生，他说借证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的成长，真心希望孩子们可以放平心态，把高考呢当做一次普通的答卷，尽力即是满分。大后方，他说作为高三的家长，看着孩子们日夜努力，满心心疼，也希望我家宝贝放平心态，从容复考。
1: 生命就像
0: 另外这位叫做都是豆本尊的朋友，他说高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家人的陪伴，老师的坚守，也希望所有的努力不被辜负，也希望所有的梦想如期绽放。果果爱吃糖，他说没有人的青春是轻松的，那些伏案刷题的深夜，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默默承受的压力，都会在六月化作最好的答案。
1: 把我困住，
0: 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飞得更高，来自汪峰，飞得更高。

望风飞得更高。少年当有凌云志，扶摇直上九万里，熬过生根，突破自我，挣脱迷茫，奔赴山海，从此展翅翱翔，乘风而上，飞得更高，走得更远。

此刻呢，各位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今天呢，给大家安排的是我们的特别节目《芒种耕盛夏，逐梦复芳华》。看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张学友还有张靓颖，旗开得胜。

学友张靓颖共同来演唱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旗开得胜》，万众期待，庄严锋芒，那所有的耕耘，所有的坚持，所有的付出，都会在此刻高考旗开得胜，金榜题名。也希望所有的高考学子考场从容，答题顺畅，超常发挥，旗开得胜。希望所有学子芒种有根，六月有获，提笔有勇，落笔有光，不负寒窗，不负韶华。那我们今天芒种跟盛夏逐梦赴芳华的特别节目就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易烊千玺的这一首《一起向未来》当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一起向

起预报的人往往被称赞天真，在晴天淋湿了身，最后才换来

的头发，我望向后方，你看着远方。当城市的景色变得越来越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9点。
2: 9 o'clock。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Khalid 带来一首 Talk， 神道的是越听越流行，我们正式的开启陪伴各位听歌时间，我是王维，我是 DT。 今天跟各位来分享到的一些 R&B 的节奏跟声音的时候，希望各位能够感受到一丝丝的律动跟清爽。你喜欢那种稍微动感一点的节奏，但是实际上如果你稍微动态强一点的话，就会让大家觉得身上有点燥热。今天希望各位能够在我们的节奏当中能够感受到一种小小的心情上的轻柔慢慢的同时，也能够享受说我现在当下的一个最适合的温度，而这样的一个温度很多时候都是心静自然凉。 OK。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2: 接下来出现的声音呢，也是这两年的时候，其实除了个人来说，很多身边的朋友在他的巡演的时候都说，一定一定一定要去看的就是 Jennifer。

他的音乐风格的时候爱到不行，就是最初我们在听的时候他的声音偏轻快的那一趴了，经典的甚至让你带着一种复古的质感的声音的时候，这样的格朗特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叫做 Comeback。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
2: I want it all.
1: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3: 来自 Lloyd Lowen 合作的 You， 结束上半段的越听越流行，稍后回来下半段继续听歌。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3: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4: Music Pops
3: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Shawn Mendes、Camila Cabello， 今天同样也会带来更多的一些新的音乐。Scenery 的，曾经，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这也是一对非常羡慕的情侣。当时就觉得说，他们俩在结合到一起的时候，你会说，嗯，代表着一些更靠近加拿大那边稍微清冷一点、冷峻一点的帅气的男生，但同样也能够让你觉得热力四射。另外，当然就是充满了活力动感的小个子 Camila Cabello， 两个人放在一起的时候，那种状态的一种最萌身高反差，让你觉得他们在一起会是未来一个乐坛一段时间

0: 几年之内可能是最强的一档情侣组合，结果到最后其实也除了 Cinderella 之后没有太多的一些发行了，他们俩再上街就已经变成了，但是他俩在搞笑行尸走肉嘛， The Walking Dead 嘛，两个人穿着睡衣然后走路步履蹒跚的在一起晒太阳的那个状态，嗯，紧接着他们又分手了。选择新的一些回归路线的时候都不能说是特别的成功，所以现在也在其实努力挣扎当中，来看一看吧 Camila Cabello 新的音乐跟专辑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了。深道的越听越流行，下半段的开启继续跟过来听歌，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The Weeknd。
1: I've seen the devil down sunset
0: with Madonna and Playboy Cardi
1: in every place
0: popular
1: in everything。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0: Take, fill me in.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4: 你摸。

0: 我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7: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8: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9: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7: 当时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化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0: 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陕西吊旗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
0: 我们说曾经的信天游呢回荡山间，如今的黄土旋律呢与时俱进，传统民歌呢经过全新的编曲，全新的演绎，褪去老旧的刻板印象，多了青春温柔与治愈啊。
1: 当然今天我们一整期的一个节目当中全程为大家来进行带来新民歌的一个专场，也就是老歌新唱，古韵新声，让崭新的黄土的歌声温暖我们各位的周末。话不多说，今天呢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旋律当中。首先我们一起来聆听到一个新版本的感生灵，非常熟悉的乡土的一个曲调，全新的听觉感受，一起来聆听一下感生灵。

刚刚一首新编的《感生灵》听完，问问大家是不是有了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呢？可以说呢，新编的《感生灵》呢是褪去了高亢粗犷，多了舒缓流畅；古老的山间歌谣呢，也是在新时代的编曲里呢焕发了全新的活力。那么说起陕北经典呢，总有一首旋律呢刻在每个人的记忆里。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兰花话》，用温柔细腻的唱腔重新演绎陕北呢最浪漫的乡土故事。我们来送出一首《兰花话》。

刚才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那首歌曲呢，是非常经典的《兰花花》。经典呀，之所以是经典，就是无论如何来进行改编，骨子里的那种黄土的深情是永远不变的，婉转的曲调，纯粹的情愫，那这就是陕北民歌非常独有的一些魅力。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进行解锁一下今天经典的一些新编改编的一些陕北民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把一首抒情改编版的《三十里铺》这首歌曲呢，非常的绵长，旋律非常的娓娓道来的一种感觉，把旧时光里的一种温柔与牵挂轻轻的是唱给我们听。接下来的时间把这首改编版的《三十里铺》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刚刚我们为大家送出了三首歌曲，也是呢让我们看到了传统陕北民歌的无限可能，传承不守旧，创新不离根。那么新一代音乐人呢，用流行的手法留住乡土的本真，也让呢更多的年轻人呢爱上陕北歌声。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聆听当下呢热度超高的陕北新民歌。那么接下来为大家送出一首呢治愈感满满的《山那边》，旋律温暖，歌词走心，也是呢唱出了新时代陕北的美好与希望。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山那边》。

0: 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个版本呢，也是新编的一个歌量两季保留了非常低调的一个陕北的韵味又融合了现代的一些编曲，新旧的一个碰撞呀，是格外动人的。当然听过非常大气深情的陕北的新声呢，接下来要换一份非常清新灵动的一首歌曲，就是民谣风改编的《小桃红》，非常的轻快，非常的清爽温柔悦耳，一改陕北民歌的固有的一些风格，带着那种青春的
1: 气息，也是让人耳目一新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小桃红》，一个新民谣版本的《小桃红》送给各位。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室。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0: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2: 为一段往事，
0: 为熟悉的一切。
2: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0: 是因为音乐。
2: 爱上一座城，
0: 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101。
2: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呢送出陕北新民歌的专场。那么以下时间呢，我们为大家送出一首歌曲《我的陕北》。我们说从经典的新编到流行的新生，每一首旋律呢都在诉说着新陕北的蜕变。黄土高原呢日新月异，故土情怀呢从未改变。那么接下来呢，歌声里呢我们也是满是呢浓浓的家乡情。接下来一起听到的陕北，用崭新的旋律告白最美的家乡，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王若琳的声音，她唱歌呢就是这样的调调，慵懒自由，从不踩点跟着节奏，每个字呢都能够卡到正拍，但是呢她就是这样慢条斯理的状态，却也可以跟着主旋律让你过而不忘，永远的微醺状态，不放纵的慵懒，不散漫的态度，还有那些永远不会被打破的小小个性，这就是她，那个不主流也永远不会过时的王若琳。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华健《忘忧草》。

忘忧草呢是华健大哥零一年推出的歌，这个歌因为歌词状况不顺而一度被弃，周华健深感需要一首简单干净的歌曲来抚慰那些因为灾难而受创的心灵，于是一推出就以温暖多情的民谣曲风再加上人生哲理般的歌词感人至深，歌词里面提倡了很多诗意性的人生观和生活观，也是可以在生活当中治愈很多人的吧。下一首歌来听许飞，我要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 Adele 的 Someone Like You。 这首歌灵感是来自于他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他和记者说，这个歌是写在他听到了前男友要结婚的消息之后。这个歌说的就是他慢慢接受并且开始走出这一段恋情的心情。歌曲小样呢，就是用一把木吉他完成，最终版决定还是用钢琴作为背景，因为他觉得注视和弦更加有一种让人情绪坚定的感觉。来听 Someone Like You。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大人出门都要涂防晒霜，那孩子们要涂吗？后来我去了解了一下，专家给出的建议是，最好是物理防晒，外出呢尽量是避免阳光直射，让他待在树荫啊、遮阳伞啊，或者是同车的遮阳棚下面。同时外出的时候，还是给宝宝穿上轻便的衣服，最好能盖住手腿，通过戴遮阳帽来遮盖住身体的部位，以防晒霜了啊。当然了，六个月以上的婴幼儿可以使用儿童防晒霜，如果没有足够的衣服和阴凉处的话呢，父母可以使用极少量宝宝不过敏的啊，比如说他的那个 SPF 值是15以上的防晒霜，涂抹于无法避免阳光的区域，比如说脸呢、手背都可以。使用前最好在宝宝背部测试一下是否有过敏反应。最后要记住一点，就是防晒霜用于宝宝眼周区涂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了，避免让霜体进入到孩子的眼睛了。提醒小七，童话。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中午12点。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0: 直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与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啊。打了打
6: 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泣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你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移风易俗，弘扬

0: 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5: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6: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8: 我给你自由。
16: 此刻 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如果要说到乐坛里面最喜欢把中国风编到节奏蓝调里的，那周杰伦当仁不让，一定要排第一。来听他这首《青花瓷》。

王心凌的睫毛弯弯，这是她2005年的歌。当年那个大眼睛的萌妹子，在007可不比一线女歌手女演员差。作为一个少女系列的歌手来说，还真的是蛮少见的，也算是当时来讲，无论是唱歌还是拍戏，都蛮得人心的一位了吧。至少她当年拍的那几部偶像剧，我竟然都看过了。下一首歌来听《爱不由我》。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听刘德华华仔这首《铁了心爱你》。

0: 守护着你。
1: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属间，这里是 OK 音乐。
2: OK
3: 李苏宝带你来听听这首《矜持》。矜持我听过三个版本，分别是李健、王菲以及杨宗纬。杨宗纬的版本是想爱的矜持，是动了情的矜持；王菲的矜持是爱或不爱的矜持，是左右为难的矜持；而李健的矜持呢，是爱过的矜持。李健的演唱技巧虽然比不上前两位那样百转千回，但是他以那种男性的又寂寞又甜蜜的角度唱出的爱恋，更有新的感动在。我从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刚刚听到的是林志炫的《离人》，继续要请出黄磊。现在的90后、00后喜欢

0: 当中，吉少带你来听听很接地气的浪漫。阿牛大肚腩，肚腩是个有意思的家伙，如果你能无视他，容忍他的出现，那你就可以尽情的胡吃海喝。但如果你想要好看，你就得学会控制自己舌尖上的欲望，还是蛮公平的。哦，
1: 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已经打算给我你的全部。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3: OK，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谁能够想到当初那个酷酷拽拽的周董结了婚嘴巴会这么甜。还有好多人发现昆凌也神奇般的越变越好看了，可能是也有了更丰富的人生阅历吧，总之就是整个人的气质都更好了，气场也更强大了。

刚听到的是周杰伦《明明就》，继续要请出郑秀文。郑秀文一直算是认真工作的代表吧，一直安安心心的唱歌，认认真真的演戏健身。来听听郑秀文《值得》。

这个小节继续要带你来听这首《失去联络》是改编的作品，本来是薛岳在1986年演唱过的歌，因为当时的老板姚谦对他们很看好，所以找来了制作人陈子红和吴庆龙对这首歌进行改编和制作，把原本很摇滚的曲风改为了节奏布鲁斯这样的美式流行抒情版。

0: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1: 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戴佩妮。陈子红我觉得算是戴佩妮演艺生涯当中最大的贵人。当年20岁的他被音乐人黄怡介绍给了陈子红，陈子红对戴佩妮的第一印象并不是特别好，父还不错，于是呢就开始教他吉他，教他创作。不敢问，却一直想问你心里。

戴佩妮在最开始创作的时候都是先哼歌曲，然后再请朋友帮忙弹出来的，就这样慢慢的摸索出来了。七八年生的她看上去还是蛮冻龄的。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陈小春也是属于完全看不出年纪的。

0: 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站在屋顶。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嗨，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一零一。此刻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今天呢是2026年6月5日，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充满着耕耘与收获的芒种。芒种字面之意呢，就是有备的作物可种，是仲夏的开端，也是一年当中最忙碌最奋进的时节。民间谚语有讲到，芒种不种，过后落空。世间所有的收获都源于日复一日的深耕细作。而此时此刻呢，榆林万千的高考学子，12年的寒窗点灯，3000日夜的伏案，他们在书案之前播种坚持，播种自律，播种热爱，恰恰也是对应着芒种最动人的寓意，就是所有的付出从不落空，所有的深耕皆有回响。那在这样还有期许的芒种之日，悦动早高峰特别策划芒种耕盛夏逐梦赴芳华特别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给大家榆林最新的高考天气实况，还有就是高考期间本指南，以及在此之间我们考生饮食的攻略，全程的贴心使用。同时也给大家安排了很多首这个励志的金曲，也致敬每一位全力以赴高考的少年，也送给每一个认真生活默默耕耘的普通人。另外在节目开始之前，也邀请收机前还有手机端的每一位听众，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进行留言互动，那为咱们身边的这个高考学子送上祝福，分享自己的备考小故事。那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随机读出大家的留言，把温暖还有力量传给每一位追梦人。

0: 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1: 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
0: 我们年少的时候都曾经滚烫的愿望，想要奔赴更远的城市，想要看见更大的世界，想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写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最初的梦想。芒种时节，我们播种希望；高考之时，我们奔。接下来，我们也把这些歌送给所有即将奔赴考场的少年。另外呢，在听歌的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榆林最近的天气这个情况哈，尤其是高考期间。那首先来关注一下预计呢。

6月5日到6日，榆林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天气过程，主要的降水时段5日至6日白天，累计雨量全市大部由小到中雨5到15毫米，北部、东南部部分的地方有大雨25到45毫米。降水期间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强每小时10到30毫米。另外呢，6月7日晴天借多云，偏北风2到3级，气温8度到26度。6月8日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气温是10度到29度。6月9日晴天借多云，偏北风2到3级，气温11到28度。高考期间呢，全市是以晴热天气为主，中午及午后紫外线强，体感热，需要注意防晒防暑，及时的补水。

有人说高考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也是一群人备考的日子很苦，有做不完的题，背不完的书，考不完的试，也有无数次自我的怀疑，无数次的压力爆棚，还有无数次的深夜偷偷的疲惫。但也正是因为这些夜晚，你抬头看见的星空，你深夜亮着的台灯，你从来不肯认输的自己，变成了夜空当中最亮的星。那些你吃过的苦，熬过的夜，还有扛过的压力，都会变成照星光。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榆林高考出行指南。记者呢从榆林市教育考试院获悉，今年榆林市高考参加考试人数为32821人，全市呢共设置12个考区，37个考点，1200

场，其中呢，中心城区设榆林市第一中学，榆林市第七中学，还有呢第十二中学，以及苏州中学，共七个考点。每年高考呢，榆林城区各大考点的周边都会迎来车流人流高峰，那堵车、临时封路，还有鸣笛扰民、停车难，都是高频的问题。交管部门提醒大家，就是高考期间各个考点的周边主干道将会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提醒送考的家长尽量一定要多空出一点的时间提前出门，千万不要卡点赶路。另外呢，日常上下班的车友考虑到这个考点，建议绕行避开考点拥堵路段，在全体市民途经考点周边呢，减速慢行，不鸣笛，不占道，不要大声的吵闹，携手为考生营考试环境。

来自于杨培安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我相信》。其实备考到最后的阶段，应该是有部分的孩子可能会出现心态比较疲惫，信心不足，自我怀疑，会觉得努力看不到尽，怕发挥不好。但是我们想告诉所有的考生，你可以紧张，但是你绝对不弱；你也可以忐忑，但是你绝对值得。你要相信自己的汗水，相信自己的积累，也相信自己的坚持，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实力。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不喜欢的音乐，去做最浪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旁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

0: 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03室。
1: 现在是下午3点。
2: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正在直播《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像是有很多的音乐类节目，总会有一些老歌的重新改编翻看过，叫做金曲捞，总是能够捞起来一些好听的、传唱度并不是那么高的歌曲，还促成了很多特别难得的同台合唱。接下来这首《岁月神偷》，其实我倒不觉得它是很好的，或者说大家不常唱到的老歌，我觉得不属于这一类。难得的是这四位有合作，来听听看你能不能听出他们的声音。

有没有听出来这四位歌手的声音呢？周笔畅、陈楚生、袁成杰还有刘惜君，他们在金曲捞这档节目当中一起来喝总统，有节目来捞出一些老歌好歌，也有电影总是会捞出一些老歌好歌。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无价值，I know this guy, he's crazy for his girl.

家专辑送给的是谁呢？送到的是乡村音乐新生代凯西这位女歌手的手上，因为她的乡村音乐也是注入了一些比较新鲜，想到之前的泰勒·斯威夫特。而现在给你来听听看，凯西她在2018年的专辑也是拿下了第61届格莱美年度最佳专辑的 Golden Hour 的开场曲《慢热》。

Slow Burn 来自第61届格莱美音乐奖年度最佳专辑 Golden Hour 的开场曲，来自凯西。他这首歌的风格就像是个人在音乐里投放的个性，值得去慢慢的回味。乡村音乐也会因为歌手的个性发生不一样的变化。其实虽然现在你打开各种的欧美音乐榜单， Billboard 也好啊， UK 也好，看到的很多都是电音主打，但是依然有不同风格的音乐在颁奖礼上面大放异彩。比如刚刚这首 Slow Burn， 还有接下来这首 Perfect， 还有全球艺人大奖给到了黄老板 Ed Sheeran。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谢谢你的收听，我是罗彤。老歌就像是被埋在沙滩下的贝壳，如果没有人去寻找，那世人永远都看不到它的美丽。但有一些电影的导演呢，总有一些恋旧情节，他们充当一个拾贝人，把这些老歌融入到电影当中，让他们重新焕发青春。今天的光影在歌唱，声光融合，我们继续来听被用在电影里的老歌。韩寒导演的首部电影《后会无期》当中，他把一首《女儿情》穿插其中。这首歌作为86版《西游记》途经女儿国那一期的主题曲，也曾经被广为传唱。《后会无期》当中呢，万晓利的歌焕发了新的生机。时隔千年，冥冥之中他们的错过与唐僧和女儿国国王的错过有一些相似之处。

0: 台词小记，影片房间，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是我们每个人使彼此变得更坚强。
1: 光影在歌唱，我们再来说到韩寒导演的另外一部电影《乘风破浪》。在这部电影，一首1985年创作的歌曲《在雨中》放到了电影里面。这首刘家昌来作词作曲啊演唱的一首歌，优雅的声音，甜美当中有一丝高亢，人生百态的歌词也是相得益彰，充满了余韵。再来听，其实也是一首值得反复去听的好歌。可是由于时间太久呢，后来是很少有人再听起这首歌，直到韩寒的《乘风破浪》出现，人们又再一次听到了这一首老歌。在电影当中呢，这首歌更多了一丝沧桑，更有几分兄弟闯荡江湖之后的落寞和怅惘。听完之后，也是让人回味无穷。

0: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歌唱。
2: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问候同我们这期节目当中声光融合，来听到被用在电影里的华语老歌。这部电影当中有很多经典的翻唱，一部夏洛重返旧时光的电影，几首从旧时光里散发新光芒的老歌。夏洛穿越回1998年，那首《相约1998》就适时响起。那个时候朴树还没有出道的时候呢，他就翻唱了《那些花儿》。每当袁华和秋雅出现的时候，一阵琼瑶风刮起，一剪梅横空出世。我曾经的你虽然平时也经常听，但是当时在电影当中听到也是非常让人惊喜的。

我们再来说说徐峥的电影《港囧》吧。徐峥在《港囧》里面也搞了一次粤语老歌大串烧，从谭咏麟到张国荣再到陈百强，从草蜢到 Beyond，网络了不少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湘江金曲。那港囧的片头字幕呢，用的是狼传说配速剪辑的，有中环穿梭的人流、叮叮车、押井守在攻克机动队中用来诠释后现代感的标志招牌，几个镜头就把港味儿给带出来了。记得饿狼传说这首歌当时在内地也是火得一塌糊涂，几乎是各种港台金曲合集 CD 的标配了。不得不说，这首歌放在开篇其实也是男主心情的写照，整了十几年大老远跑到香港，只为有弥补纠结多年的遗憾，这饿狼觅食和绝望的。

台词小技，悠长假。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低沉时就当是放一个悠长假期。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4点。
2: 可，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歌》。

0: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罗彤。今天的节目声光融合，我们继续来听那些被用在电影里的老歌。我们继续来听港囧。港囧当中呢，张国荣的元素从金曲到配乐再到电影用的是最多的，光是歌曲就用了四首，拒绝再玩，当年情，为你钟情，阿飞正传和英雄本色是要有的，大学的时候电影院里放的是胭脂扣，阿飞正传当中一分钟的朋友的经典台词也必须是要有的。关于为什么放这么多张国荣的元素呢？许峥说，统计出这个结果其实也是巧合，用什么歌都是根据剧情，他们几个编剧一起商量的。我们来看看哥哥张国荣的是怎么听么的合适呢？最先出现的是《为你钟情》这首歌，在电影当中被用来搭配和诠释校园时代的徐来对初恋女友杨一的爱慕之情。这首歌是张国荣在1985年推出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后来呢还被用在了电影当中啊。张国荣为了追求李丽珍，送了她 OK 的手势，分享两个人才懂的语言。接下来出现的是《当年情》，《当年情》也是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这首歌在电影当中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张国荣演唱的版本，另一个则是纯音乐版。和《为你钟情》一样，为这首歌填词的是詹书黄詹，他把一首描写重逢的歌曲放在港囧当中，其实也是暗示剧情当中黎明前的黑暗吧。
1: 轻轻笑声

这首歌出现在历经磨难的徐来放弃去见初恋女友的时候，徐来的苦难还在继续。后来呢，二人组啊是被追杀的时候还用了一段张国荣的《拒绝再玩》，最后一首是《倩女幽魂》。徐来破罐破摔和老婆一家大战结束之后，坐上小巴上的时候呢，放的就是《倩女幽魂》这首歌。用在一意追寻逝去初恋美梦的徐来的身上，还真的就是徐峥说的那样，天然的就是那么的合适呢。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午夜巴黎。你知道怀旧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罗彤。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听那些被雷的老歌。2017年的一部警匪片《破局》，讲述了刑警高建祥在参加母亲葬礼的路上，意外撞死了一名通缉犯。他手忙脚乱，毁尸灭迹，驾车逃逸，被警方盯上。后来的阴谋，深陷迷局的故事。影片当中有一首老上海的歌曲，非常的关键，《等着你回来》。

这还改编了一个电音版，是由主演刘涛来演唱的作曲。这首歌呢是旧上海40年代的歌曲，由一代人蔡琴、周蕙等人都曾经有翻唱过。虽然这部电影当中的出现并不是为了煽情，但是他在棺木当中响起我等着你回来的时候呢，确实恰到好处，感觉又好笑又吓人。不仅破局用到了这首歌，1994年的时候由梁朝伟、吴倩莲等人参演的香港恐怖电影等着你回来更是将这首歌作为核心的概念。

光影在歌唱。节目的最后呢，要分享给你的歌曲是被用在贾樟柯的电影《山河故人》当中，作为情节串联和感情呼应的一首歌，来自叶千仲。这部影片是讲

沈涛一家三代人，从1999年到2025年的情感时代变化的故事。这首《珍重》呢，也是和《山河故人》当中几个主角的命运走向极为吻合的，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之笔了。节目的最后，把这首歌分享给你。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罗彤，再见了。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0: 价值观，富足、文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品。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落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

0: 是换一种处理法。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是，
3: 这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喜不喜欢呀？
4: 你摸摸孩子，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
7: 有老年人，别催。
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8: 谢谢你啊，好孩子。
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1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命和财产。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立刻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静
24: 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一线来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
24: 啊，雨天
25: 一地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

0: 构建文明乡村。
1: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到，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0: 现在是傍晚5点。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3: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2: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放在我心中，结束了一周忙碌的工作，堆叠的压力，琐碎的日常，此刻的你不用追赶时间，不用兼顾任何人，只需要好好的拥抱自己。一周的疲惫让晚风带走，所有的纠结在今晚温柔释怀。今天就让我们用音乐来陪你告别一周的忙碌，治愈情绪，卸下一生的疲惫，来共同奔赴松弛美好的周末。听说第一首歌来自于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

晚风像大地，像包容一切的山海。晚风温柔，夜色渐亮，每个人的心里其实都藏着一颗属于自己的星星。我默默地坚持，咬牙前行，那些不为人知的努力，藏在心底的热爱，未曾言说的梦想，独有的星光。汪苏泷温柔的唱腔，把平凡人的滚烫心事娓娓道来。愿我们每个人纵使平凡，也能心底藏星，自带光芒，在普通的日子里，来自于汪星。

人这一生最难的其实是直面自己的内心，我们总在迎合别人，迁就生活，隐藏情绪，习惯口是心非，习惯故作坚强。张远的歌声温柔又清醒，提醒我们勇敢直面内心的真实情绪，接纳所有的喜怒哀乐，不必伪装快乐，不必勉强将就，疲惫就休息，难过就释怀，勇敢和自己来对话，才是最通透的生活状态。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远演唱到的《看着我的眼睛说》。

人好像究其一生都在纠结别人爱不爱自己，那我们为什么需要别人爱呢？自己爱自己才是最好的。听完了释怀与清醒，我们切换一份甜甜的温柔。这首经典的青春对唱神曲，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旋律甜蜜的唱腔瞬间可以吹散晚高峰当中的沉闷与疲惫。那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潘玮柏和潘玮柏演唱到的《不得不爱》。

生活不止遗憾与奔波，还有热爱与温柔。无论是热爱生活，热爱自由，还是热爱身边的美好，心怀热爱，万物皆可期待。短暂的温柔过后呢，送给所有正在赶路的成年人一首硬核的治愈金曲，三万英尺，来自于迪克牛仔。三万云端的高度，也是远离人间烟火，放下世俗烦恼的距离。迪克牛仔沧桑的嗓音唱尽了成年人的奔波、孤独与倔强。我们每个人都在为生活奔赴远方，一路风雨，一路前行。所有颠沛流连都是成长的勋章。越过山海，熬过疲惫，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晴朗。三万英尺，来送给各位。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总有一首歌一响前奏就带回到青涩的年岁，就会把我们带回到青涩的年岁。伍佰执笔清甜嗓音唱出的藏在心底的遗憾与释然，离别时一句从容洒脱，藏着独自消化的辛酸，把过往和心底的秘密默默的祝福，花还是香香的，回忆真美丽。那接下来一起来由王心凌演唱到的《我会好好的》。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念念不忘的过往，一些藏在心底的意难平。黄巧虎极具故事感念，遗憾释怀唱得淋漓尽致。世间万千遗憾皆是人生常态，没有谁的生活完美无缺，那些放不下的过往，解不开的心结，就让歌声替我们释怀，往事随风，不念过往，不畏将来。这首歌是来自于黄巧虎演唱到的。

成年人最顶级的通透是及时止损，是学会放，道尽了人生的智慧。不合适的关系，内耗的生活，无谓的坚持，与其苦苦的硬撑，不如坦然半途而废。人生不是懂得取舍，学会释怀，放过自己，才能轻装上阵，拥抱新的风景。

0: 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毛不易《无名的人》。
1: 我是这路上没名

其实我们都是城市里默默无闻的无名之人，没有惊天动地的人生，却在自己的生活里咬牙坚持，努力发光。我们为生活奔波，为理想努力，为生活全力以赴，平凡却又滚烫。无名的人也有专属的热烈与光芒，所有的坚持终有意义。这首歌要送给每一个平凡又勇敢的我们。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要说到诸葛亮北伐，很多人说是草船空城妙计，是运筹帷幄，算无一策。当时的诸葛亮在后半生褪去了所有传奇的光环，留给历史的只有四个字：鞠躬尽瘁。公元222年，夷陵之战大败，蜀海地城诸葛亮。彼时的蜀汉内有人心浮动，郡县不稳，外有曹魏强盛，东吴虎视，可以说是三国之中最弱最被动的一方。所有人都以为蜀汉最好的选择是据守巴蜀，休养生息，偏安一隅。但诸葛亮没有选这条路，在他心中从来没有偏安，只有心腹汉室，还于旧都。这不仅是刘备的遗愿。127年，诸葛亮整顿兵马，上表出师表，带着满目山河的期许，开启了漫漫北伐路。从建兴6年开始，短短7年时间，诸葛亮5次北伐，2次出祁山。他挥师陇右，收复3郡，街亭失守后，毅然挥泪斩马谡。他改良军械，推演兵法，以弱蜀之力主动出击强大的曹魏。我们今天回头来看，会觉得北伐屡屡受阻，战果有限，似乎是一场没有胜利的战争。但是放在当时的历史格局里，这是最了不起的坚守。曹魏坐拥中原沃土，人口繁盛，粮草充足，国力数倍于蜀汉。而诸葛亮以一州之地压得曹魏全线防御，不敢主动南下。他没有逆天改命的神话，有的只是步步为营的坚持，胜之又胜的谋划和以弱搏强的孤勇。北伐路上积的遗憾，有粮草不济的无奈，有朝臣非议的掣肘，更有常年征战的身心耗竭。一次次出征，一次次折返，山河依旧，壮志未酬。公元234年，第5次北伐，诸葛亮屯兵5丈原，与魏军对峙百日之久。秋风萧瑟，军营寂寂，积劳成疾的他最终病逝在军中，终年54岁。轰轰烈烈的北伐终随秋风落，心腹汉室的理想终究没有完成。可历史记住的从不是单纯的输赢，诸葛亮的北伐不是野心，是初心，不是执念，是担当。在大势已，他明知时局难逆，天命难改，却依旧倾尽余生以生许国。所谓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千百年来打动无数人的，从来不是百战百胜的谋略，而是这份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赤诚与忠贞。乱世三国英雄无数，但唯有诸葛亮用一生的坚守告诉后世，何为初心不改，何为鞠躬尽瘁，何为不负家国，不负初心。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杰伦演唱到的《最长的电影》。这里是 FM 一零一榆林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广播《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下周工作日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当皇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你靠啥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好好的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啊。判定应聘者为在校在编博士，还硬性的捆绑十篇 CSSCI 离课题，这苛刻的门槛明摆着，那这就是量身定岗，是吧？那王友老师也是火眼金睛，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萝卜，这是。舆情发酵四天之后，校方紧急撤岗致歉啊，轻飘飘一句条件设置不当，草草收场。可是网友的质疑半点没有打消，校方说辞冠冕堂皇，初衷是安顿高层次人才家属，高校招揽顶尖人才啊，妥善安置家属，本来这属于常规的留人福利，无可厚非。但是安置不走专项引进通道，反倒是披着社会公开招聘的外衣量身设岗。再说你们是什么意思呀？是吧？有路不走你钻洞，什么意思啊？属实就是把招录流程就玩成了走过场的舞台剧了，看似面向全社会招考，实则从报名门槛就已经把人给锁死了。你真当网友老师看不明白？现在网友老师无所不能。你公开招聘沦为专属绿色通道，规则在人情面前形同摆设，玩儿呢？纵观各行各业啊，萝卜招聘早已经是老面孔了啊，出事套路更是复刻流水线，公告引争议，舆论炸锅，然后火速撤岗，致歉归咎，审核疏漏，千篇一律的处理模板，只有道歉没有问责，整改流于表面，换套招聘细则，下一个定制岗位随时卷土重来。一次次闹剧消耗的是大众对公考事业编招录的公信力，普通人寒窗苦读备考刷题，靠着实力争抢编制名额，有人却仅凭亲属头衔轻松地锁定了社会招聘岗位，岗位资源被定向截流，努力便能上岸的底层信念那不就崩塌了吗？你们这么整，这才是群众怒火的根源。所谓特殊照顾，一旦突破制度红线，便是对万千求职者最大的不公啊。致歉只是阶段性收尾，绝非事件句号，想要根治萝卜岗这个顽疾，不能总靠舆论倒逼整改，校方需追溯啊，溯源追责，是吧？查清岗位定制是到底谁决定的，同时补齐招聘全流程的监管漏洞，针对人才家属安置，你单独设立专项岗位完了

全程公示不就完了吗？对吧？你把安置标准、人选、缘由晒在阳光下，没谁不能接受。唯有拆掉人情特权的隐形后门，让招录规则落地生根，打破量身定岗的潜规则，这编制招聘才能真正做到机会平等啊。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一档综艺啊，叫《这是我的西游二》，惹祸了。在综艺里面，因为全车安全带都是靠后期 P 图，完了就抽上热搜了。合成痕迹生硬失真，和身旁规范系带的这个网友戏称，这后期是被迫兼任专员。之后呢，节目组闭口不言啊，敷衍摆烂的态度让一场综艺穿帮闹剧就演变成了大众对行业安全底线的集体拷问。安全带是什么？那是保命的，是吧？那可不是你镜头前的那种装饰，对吧？安全带是关键时刻的保命防线，数据佐证，规范系带能够大幅提升车祸的生还率，后排不系安全带遇难风险暴涨3倍。那我国交法漏系本就是后本来就是涉嫌违法，这节目组不走反倒啊整上 P 图蒙混过关。你这等于是用避法定安全义务，披安全带早已经不是个案了啊！那早年那跑男就爆出过同款修图操作，这流水线式造假俨然成啊！综艺一味追求拍摄效率、镜头画面，把人身安全、法规条例就抛在脑后，误以为一张修图就能瞒天过海。你当现在网友老师那眼睛那么好骗呢？节目是面向全年龄段观众的啊，自带极强示范属性，虚假安全带潜移默化传递错误观念，误导观众漠视交通法规，隐患就藏在镜头之外。不少网友心疼熬夜抠图的后期，殊不知后期补的是画面漏洞，那补不了缺失的安全责任心。靠特效伪装合规，看似省下拍摄麻烦，实则是在消耗观众的信任。节目组一味的冷处理装哑巴，那只会引来网友逐帧扒细节，连带整个综艺行业啊口碑都可能会那个什么接连受损。画面可以精修，生命可没法 P 图，高清摄像、顶级特效年年升级，综艺的安全准则与敬畏心啊原地踏步。那节目组唯有尽快的出面答疑，属实造假，便承认错。

错误进行整改，无错呢你就拿出实拍的凭证，对吧？综艺想要出彩，靠内容打磨，不靠投机取巧的后期补丁，唯有严守拍摄安全规范，摒弃修图蒙混的歪心眼儿，行业才能走出重观感轻安全的怪圈啊。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法宝，
1: 妈
0: 啊！你个死
2: 林则灵，雨不停，地一声雷，我命由我不。
0: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平，我偏平，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近日有这么个事儿，四名游客打卡广东汕头一家卤水火锅，点了400多块钱的菜，分钟吃了70%左右之后，哎，几个人不干了，就开始吐槽啊，说锅底寡淡，啊，说这个牛肉也不行，牛肉有腥味，还扬言说已经写好了5000字的差评。要挟店家减免不会表示的卤水是没有任何味道的，跟我每天晚上做梦梦到的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店家蔡先生反映，最终无奈选择了免单啊。虽然说众口难调，但气愤说清淡本来就是潮汕火锅的特色。那重口的你往重庆四川跑啊，对吧？潮汕火锅主打保留就是食材的原汁原味，他也表示了，最终呢选择给他们免单，完全是为了维护潮汕美食口碑。自己开店5年，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见。再说你看看整的啊，你这吃饱喝足了，完了之后你都吃的差不多了，开始不乐意了，对吧？40分钟5000字的差评。是吧，总共40分钟的时间刨去吃，咱说那够写5000字吗你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啊，这5000字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商家为了保全地方美食口碑被迫妥协，看似破财消灾，实则我觉得纵容无赖放弃。就这种事儿，维权有据才是正道，对不对？口味不合不能成为薅饭的理由，放任恶意差评要挟啊，然后呢勤恳营商的店家频频吃亏，最终

0: 那不就劣币横行了吗？今天他来免了，明天他来免了，后天我去你免不？你说，老实商家被迫妥协改位，消费该心存敬畏，别把占便宜当做精明本事。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哎呦，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哦，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秘的保团开始营业，马上来说一说啊，这四位吃货。

来吧，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啊。万毒不毒慢就说了啊，基本都吃完了，然后又说不好吃，吃哪去了呀？不好吃，咱说你还给吃这么干呢？不是从嘴吃下去的呀？君那个长笑就说了，这都吃了七成才说，点名摆明就是故意的呀。是啊，蓝智慧心就说了，寡淡寡淡你早说呀，寡淡对吧，你吃了七成了你说寡淡，你寡淡你早说，我给你撒把盐不就完了吗？真有意思，我这一盒盐我都给你倒里面去了。神秘台宝团里面啊，天赐我个大腰子就说了，这潮汕火锅店老板太怂了，怎么能纵容这些人呢？啊，他还说要把店铺的那个地址告诉他，他要过去一趟。那个，我就知道你没安什么好心眼子，你放心，我指定我不能告诉你。你去完之后，夸夸一顿，再把我神秘台宝团给我整团灭了，我这是。微信平台敏敏就说了啊，老板这么做不值得任何同情，因为什么呢，开了这个口子以后，那不就是只要说差评不都能免单了？那无所谓了，其他你说说。树林阳光鸟就说了啊，这如果呢店老板所言属实啊，这几个食客那本来可能就是冲着免单来的，此风不可长啊，店老板确实很为难，不免吧你说人家差评影响生意，免了吧那以后这种白吃白喝的人夸夸都来了，你说所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110啊，费劲。马百万就说了啊，我要是老板我就跟他杠到底，说写呗，不就差评吗，我不怕你。他说再者说了，现在饭店全是好评，一般人也没人敢去啊。你还别说哈，对，就是有好评有差评，我觉得这玩意儿显得真实，是吧？但是我只能说百万哥呀，你指定是没整过餐饮呐。餐饮行业你就会发现了，啥样的吃客都有啊。迷糊的张女士就说了，还整个什么，我晚上做梦梦到啊，说那意思晚上做梦梦到的火锅味儿不是这个味儿啊。那请问了，我�晚上做梦我中了5000万，醒来之后我没中，我找谁去？我可不是咋的啊，我找谁去我呀。ZEZTZ 就说了啊，和梦里不是一个味道，哎呦我天。他说我就是找茬我都找不出来这句话呀。是啊，人家姐姐脱口而出，面不红耳不是就说出来了，你看看。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
0: 你。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
6: 过分了啊！
7: 你死了不
8: 过分了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3: 奶奶您别着急，上车。
14: 谢谢你啊。

0: 好孩子。
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年护我小，
3: 循环，移风易俗，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和财产的安全。
1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

0: 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祝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
2: 吉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全都是血，
1: 那你靠啥子？
3: 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4: 我不是东土大唐曲真。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这一则离谱招聘公告把贵州大学就推上了舆论风口了。这事儿前两天咱也说了，说完之后呢，贵州大学就把这招聘他也给撤下来了。那今天就来好好的琢磨琢磨这个。这招聘管理岗限定应聘者配偶啊，为在校在编博士的捆绑十篇 CSSCI 两项国家级课题，这苛刻的门槛明摆着，那这就是量身定岗，是吧？那王友老师也是火眼金睛，这是萝卜，这是。舆情发酵四天之后，校方紧急撤岗致歉啊，轻飘飘一句条件设置不当，草草收场。可是网友的质疑半点没有打消，校方说辞冠冕堂皇，初衷是安顿高层次人才家属，中西部高校招揽顶尖人才啊，妥善安置家属，本来这属于常规的留人福利，无可厚非。但是专项反倒是披着社会设岗。再说你们是什么意思呀？是吧？有路不走你钻洞，什么意思啊？属实就是把招录流程就玩成了走过场的舞台剧了。看似面向全社会招考，实则从报名门槛儿就已经把人给锁死了。你真当网友老现无所不能？你公开招聘沦为专属绿色通道，规则在人情面前形同摆设，玩儿呢？纵观各行各业啊，萝卜招聘早已经是老面孔了啊，出事儿套路更是复刻流水线，公告引争议，舆论炸锅，然后火速撤岗，致歉归咎，审核疏漏，千篇一律的处理模板，只有整改流于表面，换套招聘细则，下一个定制岗位随时卷土重来。一次次闹剧消耗的是大众对公考事业编招录的公信力，普通人寒窗苦读备考刷题，靠着实力争抢编制名额，有人却仅凭亲属头衔轻松地锁定了社会招聘岗位，岗位资源被定向截流，努力便能上岸的底层信念那不就崩塌了吗？你们这么整，这才是群众怒火的根源。所谓特殊照顾，一旦突破制度红线，便是对万千求职者最大的不公啊。致歉只是阶段性收尾，绝非事件句号。想要根治萝卜岗这个顽疾，不能总靠舆论倒逼整改，校方需追溯啊，溯源追责，是吧？查清岗位定制是到底谁决定的，同时补齐招聘全流程的监管漏洞。针对人才家属安置，你单独设立专项岗位，完了全程公示不就完了吗？

卷缘油晒在阳光下，没谁不能接受。唯有拆掉人情特权的隐形后门，让招录规则落地生根，打破量身定岗的潜规则，这编制招聘才能真正做到机会。

讯有态度，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往下说，最近有叫这是我的西游二惹祸了。在综艺里面，因为全车安全带都是靠后期 P 图，完了就抽上热搜了，合成痕迹生硬失真，和身旁规范系带的这个系安全带的嘉宾反差直接拉满，网友戏称这后期是被迫兼职交通安全专员。结果这事儿发生之后呢，节目组闭口不言啊，敷衍摆烂的态度，故意穿帮闹剧，就演变成了大众对行业安全底线的集体拷问。安全带是什么？那是保命的，是吧？那可不是你镜头前的那种装饰，对吧？安全带是关键时刻的保命防线，数据佐证，规范系带能够大幅提升车祸的生还率，后排不系安全带遇难风险暴涨三倍。那我国交法明文要求全车驾乘人员需要系安全带，后排漏系本就是后排没系，那本来就是涉嫌违法。这节目组不走实地整改，反倒啊整上 P 图蒙混过关。你这等于是用特效来规避法定安全义务，披安全带早已经不是个案了啊！那早年那跑男就爆出过同款修图操作，这流水线式造假俨然成圈的潜规则了啊！综艺一味追求拍摄效率、镜头画面，把人身安全法规条例就抛在脑后，误以为一张修图就能瞒天过海。你当现在网友老师那眼睛那么好骗呢？节目是面向全年龄段，自带极强示范属性，虚假安全带潜移默化传递错误观念，误导观众漠视交通法规，隐患就藏在镜头之外。不少网友心疼熬夜抠图的后期，殊不知后期补的是画面漏洞，那补不了缺失的安全责任心。靠特效伪装合规，看似省下拍摄麻烦，实则是在消耗观众的信任。节目组一味的冷处理装哑巴，那只会引来网友逐帧扒细节，连带整个综艺行业啊口碑都可能会接连受损。画面可以精修，生命可没法 P 图，高清摄像顶级特效年年升级，综艺的安全准则与敬畏心啊原地踏步。那节目组唯有尽快的出面答疑，属实造假便承认错误进行整改，你就

出实拍的凭证，对吧？综艺想要出彩，靠内容打磨，不靠投机取巧的后期补丁，唯有严守拍摄安全规范，摒弃修图蒙混的歪心眼儿，行业才能走出重观感轻安全的怪圈啊。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阴阳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神魔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同行。
3: 这是秦岭，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太过分了！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靠大家。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设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1: 敬畏规章制度，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4: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04-03室，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0: 我们说曾经的信天游呢回荡山间，如今的黄土旋律呢与时俱进，传统民歌呢经过全新的编曲，全新的演绎，褪去老旧的刻板印象，多了青春温柔与治愈啊。
1: 当然今天我们一整期的一个节目当中，全程为大家来进行带来陕北新民歌的一个专场，也就是老歌新唱，古韵新生，让崭新的黄土的歌声温暖我们各位的周末。话不多说，今天呢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旋律当中。首先我们一起来聆听到一个新版本的感森林，非常熟悉的乡土，全新的听觉感受，一起来聆听一下感森林。

刚刚一首新编的《感生灵》听完，问问大家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呢？可以说呢，新编的《感生灵》呢是褪去了高亢粗犷，多了舒缓流畅；古老的山间歌谣呢，也是在新时代的编曲里呢焕发了全新的活力。那么说起陕北经典呢，总有一首旋律呢刻在每个人的记忆里。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兰花话》，用温柔细腻的唱腔重新演绎陕北呢最浪漫的乡土故事，我们来送出一首《兰花话》。

他共同分享到的那首歌曲呢，是非常经典的《兰花花》。经典呀，之所以是经典，就是无论如何来进行改编，骨子里的那种黄土的深情是永远不变的。婉转的曲调，那这就是陕北民歌非常独有的一些魅力。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进行解锁一下今天经典的一些新编改编的一些陕北民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把一首抒情《单是李铺》这首歌曲呢，非常的绵长，旋律非常的娓娓道来的一种感觉，把旧时光里的一种温柔与牵挂轻轻的是唱。接下来的时间把这首改编版的《三十里铺》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刚刚我们为大家送出了坂本明歌的《无限可能》，有创新不离根。那么新一代音乐人呢，用流行的手法留住乡土的本真，也让呢更多的年轻人呢爱上陕北歌声。那让我们继续聆听当下呢热度超高的陕北新民歌。那么接下来为大家送出一首呢治愈感满满的《山那边》，旋律温暖，歌词走向出了新时代。

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个版本呢，也是新编的一个，歌量两季保留了陕北的韵味，又融合了现代的一些编曲，新人的。当然听过非常大气深情的陕北的新声呢，接下来要换一份非常清新灵动的一首歌曲，就是民谣风改编的《小桃红》，非常的轻快，非常的清爽，温柔悦耳，一改陕北民歌的固有的一些风格，带着那种青春的气息，也是让人耳目一新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一个新民谣版本的《小桃红》送给各位。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个电波，
1: 爱上陕北迷上101。
0: 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呢送出陕北新民歌的专场。那么以下时间呢，我们为大家送出一首歌曲《我的陕北》。我们说，从经典的新编到流行的新生，每一首旋律呢都在诉说着蜕变，黄土高原。

那日新故土情怀呢从未改变。那么接下来呢，歌声里呢满是呢浓浓的家乡情，接下来一起听到这首《我的陕北》，用崭新的旋律告白最美的家乡，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非常深情又非常大气的一首歌曲，叫做《黄土琴》。这首歌曲呢，也是把对这片土地的一些热爱融进到每一段的一个旋律当中吧。当然，有了这些老的一些旋律，就有老的一些信天游。那么，老的一些信天游也会唱出新的一些时代。作为陕北最具代表性的一些音乐符号，信天游呢一直来进行传承当中创新，在创新当中流传。接下来一个时间呢，就把一首信天游新唱，用全新的节奏、全新的曲风，唱响属于陕北的新时代的一个乐章，共同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信天游新唱》。

0: 我们看到这儿呢，这位听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他说呢，一直以为陕北民歌呢都是高亢嘹亮的，听完呢这期新民歌专场呢也是被惊艳到了，新编版的旋律呢温柔又治愈啊，周五呢听着是很舒服的，最喜欢新编的感生灵，老曲新唱呢太有味道了。
1: 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作为土生土长的这个陕北人呀，特别喜欢听陕北民歌，

那是焕新颜，既留住了黄土的乡情，又有新时代的感觉。原来咱们陕北的民歌也有这么青春，这么好听，为本土的新民歌点一个赞哈！非常感谢各位上传过来的留言。如果说是你也是有喜欢听到的一些歌曲，或者说是有或者说是有一些想要说的话，跟我们大家都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下载听见广播和我们来进行留言，实时互动起来吧。时间呢，继续把好听的陕北民歌送给各位。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晚上8点。20 o'clock.

0: 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0929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0室。
1: 现在是晚上9点。
2: 21 o'clock。
3: 精彩，维尼斯。
4: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3: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放在我心中，结束了一周忙碌的工作，堆叠的压力，琐碎的日常，此刻的你不用追赶时间，不用兼顾任何人，只需要好好的拥抱自己。一周的疲惫让晚风带走，所有的纠结与内耗就在今晚温柔释怀。今天就让我们用音乐来陪你告别一周的忙碌，治愈情绪，卸下一身的疲惫，来共同奔赴松弛美好的周末。听说第一首歌来自于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

林忆莲的嗓音像包容一切的山海。晚风温柔，夜色渐亮，每个人的心里其实都藏着一颗属于自己的。

的星星，我们努力生活，默默的坚持，咬牙前行，那些不为人知的努力藏在心。愿我们每个人纵使平自带光芒，在普通的日子里熠熠生辉。那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汪苏泷，藏心。

张信哲真的是我在初中高中时期反复来收听到他的磁带，一位歌手。在美丽的风景都会，人生路上我们总会遇到一些遗憾的相遇，无解的感情。信哲的情歌从来都是彻的深陷，唱尽了感情里的体面与洒脱。有一些缘分止于遇见，有些关系及时离场就是最好的结局。不必纠缠过往，不必执着与遗憾，放过别人更是放过自己，往后余生是终生浪漫的开始。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信哲演唱到的《不做你的爱人》。

人这一生最难的经验自己的内心，我们总在迎合别人生活，隐藏情绪，习惯口是心非，习惯故作坚强，歌声温柔又清醒，提醒我们勇敢直面内心的真实情绪，接纳所有的喜怒哀乐，不必伪装快乐，不必勉强将就，疲惫就休息，难过就释怀，勇敢和自己来对话，才是最通透的生活状态。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元演唱到的《看着我的眼睛说》。

究其一生都，那我们为什么需要自己爱自己才是最好的。听完了释怀与清醒，我们切换一份甜甜的温柔，这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轻快的旋律，甜蜜的唱腔，瞬间可以吹散晚高峰当中的沉闷与疲惫。那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潘玮柏演唱到的《不得不爱》。

生活不止遗憾与奔波，还有热爱与温柔。无论是热爱生活、热爱自由，还是热爱身边的美好，心怀热爱，万物皆可期待。短暂的温柔过后呢，送给所有正在赶路的成年人一首硬核的治愈金曲《三万英尺》，来自于迪克牛仔。三万英尺是云端的高度，也是远离人间烟火、放下世俗烦恼的距离。迪克牛仔沧桑的嗓音唱尽了成年人的奔波、孤独与倔强。我们每个人都在为生活奔赴远方，一路风雨。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1: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总有一首歌一响前奏就会把我们带回到青涩的年岁，王心凌清甜嗓音唱出的藏在心底的遗憾与释然，离别时一句我会好好的，看似从容洒脱，藏着独自消化的心酸，把过往的爱意封作心底的秘密，留给对方默默的祝福。花还是香香的，回忆真美丽。那接下来一起来收听到这首由王心凌演唱到的《我会好好的》。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念念不忘的过往，一些藏在心底的意难平。黄巧虎极具故事感的嗓音，把执念、遗憾、释怀，世间万千遗憾皆是人生常态，没有谁的生活完美无缺。那些放不下的过往，解不开的心结，就让歌声替我们释怀，往事随风，不念过往，不畏将来。这首歌是来自于黄巧虎演唱到的《心不了情》。

0: 成年人最顶级的通透是及时止损，是学会放过自己。王菲《空灵》声道尽了不合适的关系、内耗的生活、无谓的坚持，与其苦苦的硬撑，不如坦然半途而废。人生不是非要圆满，懂得取舍，学会释怀，放过自己，才能轻装上阵，拥抱新的风景。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毛不易，无名的人。
1: 我是这路上

其实我们都是城市里默默无闻的无名之人，没有惊天动地的人生，却在自己的生活里咬牙坚持，努力发光。我们为生活奔波，为理想努力，为生活全力以赴，平凡却又滚烫。无名的人也有专属的热烈与光芒，所有的坚持终有意义。这首歌要送给每一个平凡又勇敢的我们。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时光里的中国史落，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旅。

0: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要说到诸葛亮北伐。诸葛亮是草船借箭，是空城妙计，是运筹帷幄，算无一策。但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在后半生褪去了所有传奇的光环，留给历史的只有四个字：鞠躬尽瘁。公元222年，夷陵之战大败，精锐尽失，基业动摇。仅仅几年之后，刘备病逝白帝城，托孤诸葛亮。彼时的蜀汉内有人心浮动，郡县不稳，外有多是三国之中最弱最被动，所有人都以为蜀汉最好的选择是据守巴蜀，休养生息，偏安一隅。但诸葛亮没有选这条路，在他心中从来没有偏安，只有心腹汉室，还于旧都。是刘备的遗愿。也是227年，诸葛亮整顿兵马，上表出师表，带着满目山河的期许，开启了漫漫北伐路。从建兴6年开始，短短7年时间，诸葛亮5次北伐，2次出祁山。他收复3郡，街亭失守后，毅然挥泪斩马谡，借推演兵法，以弱蜀之力主动出击曹魏。我们今天回头来看，会觉得北伐屡屡受阻，战果有限，似乎是一场没有胜利的战争。但是放在当时的历史格局里，这是最了不起的坚守。原沃土，人口繁盛，粮草充足，国力数倍于蜀汉。而诸葛亮，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谱写榆林新时代。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我要带你藏进烈日，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
2: 爱生活。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

0: 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不听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啊！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
4: 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时代新风，
14: 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开创

0: 有火灾隐患，拆。
1: 这枚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草，
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4: 敬畏规章之遵守作业规程，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际的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7: 当生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8: 现在是雨点
9: 22 o'clock。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11点。
2: 23 o'clock。
3: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宇宙那么大，去

正在陪伴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请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来演出的时候，我记得现场的感受，范乐团。

如果要把时间往前倒，往前倒，最最最开始的第一批通过选秀来获得目光和瞩目的，应该就是刚刚唱歌的 Kelly Clarkson。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丁威，《再见，我爱你》。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迷惑行为是我们经常做的，例如看着脱口秀的节目，结果呢却爱上了一支乐队，喜欢上了他们的音乐作品，既喜欢听他们唱。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流漫漫听歌。

相关的工作，还是说已经回到了当初大学时候所学的专业当中在跟工作呢？其实刚刚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同类》，他们的演唱者范乐团就是在当年他们学校的校园十大歌手比赛当中认识的，两个人一男一女，怎么样结成搭档的呢？就女生专门来负责唱，乔西就变成了专门唱的这个部分，而冠男在范乐团当中就直接担当了一个写的部分，包括编曲、作曲、作词还有制来担纲，两个人的搭配越来越默契，而且呢歌曲很有自己的辨识度。如果说在你大学的校园里面那一些十佳歌手也像他们这样，可能因缘际会并且加上自己的坚持也一直做音乐做到了现在，我相信他们也是很快乐的，并且不会后悔当年的选择。因为在全国那么多学校的校园十大歌手里面能有那么多一直在坚持音乐的人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蔡健雅，让浪漫做主。

0: 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2: 正在陪伴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音乐，我总觉得好像很多乐队啊，他们的歌曲能够用饮料来形容。而接下来马上出场的康姆士乐队，我认为他们是果汁，一喝下去之后呢，动力满满，感觉营养也非常的足够。听到康姆士乐队，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

在我们的主持人行业里面，其实有很多人并不是读播音啊、新闻啊这些专业出身，而同样的，在音乐界当中也是有一样的情况，有很多音乐人他们可能原来读的是美术，学习画画的，也有人读的是像服装设计、视觉设计等等，然后呢，才慢慢的转到了自己喜爱的音乐事业。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Am I Wrong？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

0: 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
2: 疼吗？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
9: 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我哪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道的操作标准，谁再去验证它？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2: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3: 现在是凌晨0点。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一点点穿越时间，带大家一起回到30年代樊登广场，带来这首黄金时代的《修炼爱情》。

是去看海，银杏也有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是我。

this song for my ladies.

信，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踏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my heart

的那样，好好读书，你也好好画画，因为我觉得我们总有一天可以躺在一起，看同一部电影，听同一首歌曲，因为我永远都是你的 lover boy。

总是说免费，如果爱情随便谈都对，何必花时间去喝咖啡，飞飞飞，那些大师们说的都对，爱对的人而不是硬把别人爱对，眼前坐着的他又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的录音带，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我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 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9: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9: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摇动回声，更大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7点。
2: Seven o'clock。
3: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4: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3: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4: 我是曼兜，
3: 在耳边
4: 治愈你。

我是曼刀，你的声音女友。这里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品故事。无论你现在面临什么境遇，曼刀都希望你能记得有我这样一个老朋友在陪着你。对你呢，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你用心。

哇，这个猪蹄也太 Q 弹了吧！咣咣的，哎，我受不了了，我要赶快把它下锅煮了。大蒜、花椒、八角、生姜，一个都不能放过。拿出我封存了好久的炖锅，买来就没打开过。你去煮点饭吧，啊。我先把猪蹄儿放在炒锅里面，和调料们炒出香味儿，红烧猪肘子，我口水要流出来了。

然后放到炖锅里面慢慢炖。等米饭好啦，猪蹄儿也差不多了，正好趁着等它的功夫给你说一个今天新听到的特别治愈的小故事呗。

从前有一只兔子，后来呢，又来了一只兔子，它就站在了第一只兔子的肩膀上。后来又来了一只兔子，它站在了第二只兔子的肩膀上。后来呢，又来了一只兔子，它站在了第三只兔子的肩膀上。后来又来了一只兔子。就这样来了一只又一只，一只又一只，又来了一只兔子，它站在了第十九只兔子的肩膀上。又来了一只兔子，它最后站在了第二十只兔子的肩膀上，亲了心爱的长颈鹿一口，咔叽。

你以为我在逗你是吗？听到结尾有没有治愈到你？原来前面那么多只兔子，都是为了帮最后这一只亲到他心爱的长颈鹿。哎呦，好甜啊，已经有画面了，太治愈我了。

肉香四溢，口感饱满，软嫩爽滑，入口即溶。我太爱妈妈了，这才是亲妈呀，好吃到哭。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0: 在耳边，
1: 在耳边
0: 治愈你。

欢迎回来，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这里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评故事。对你呢，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你用心听。

爱的，你听过这本书吗？猜猜我有多爱你，作者是山姆·麦克布雷尼，很久之前买的了，最近无意间被我翻出来了，然后就发现这本书啊，简直充满了爱。如果你不知道这本书的话，那里面写的这个故事你肯定听过。

0: 小兔子要上床睡觉了，它紧紧抓着大兔子的长耳朵，要大兔子好好听它说。猜猜我有多爱你？小兔子问。
1: 哦，我大概猜不出来。
0: 大兔子笑笑说。
2: 我爱你这么多。
0: 小兔子把手臂张开，开得不能再开了。
1: 大兔子有双更长的手臂，它张开来一比说，可是我爱你这么多。
0: 小兔子动动右耳想，
1: 这真的很多呀。
2: 我爱你像我举得这么高，高得不能再高了。
0: 小兔子把双臂用力地往上撑举。
1: 我爱你像我举得这么高，高得不能再高。
0: 大兔子说。
2: 哦，
0: 小兔子想，真糟，个好主意。他把脚顶在树干上倒立了起来。他说，
1: 我爱你有我到脚趾头这么多。
0: 大兔子一把抓起小兔子的手，把它抛起来，飞得比它的头还高，说，
1: 我爱你到你的脚趾头这么多。
2: 小兔子大叫，我爱你，一直到过了小路，在远远的河那一边呢。
0: 大兔子说，
1: 我爱你一直到过了小河，越过山的那一边。
0: 小兔子想，那真的好远啊。它揉了揉红红的眼睛，开始困了，想不出来了。它抬头看着树丛后面那一大片的黑夜，觉得再没有任何东西比天空更远的了。大兔子轻轻地抱起打着哈欠的小兔子，小兔子闭上了眼睛，在进入梦乡之前喃喃地说，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

0: 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同学，你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5: 那天
0: 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
0: 为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绩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在梁咏琪的巅峰年代，大街小巷的音像店呢都放着她的经典歌曲，海报也是随处可见，四处张贴。而梁咏琪的短发代表造型在当年也是深入人心。

迎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我最近呢在看一本书，觉得很棒啊，所以分享给大家。里面说每个人都是为自己而活，只是有的人做到，有的人没做到。那没做到的人呢，当然不是不想，而是因为啊老是被别人误导，所以结果就很可惜，因为他一直没有真心的对待自己，既没有真心的认识自己，也没有真心爱护自己。你看人生多么可惜，为什么容易被别人误导呢？其实别人也不是故意的，他们只是把他们相信的事情告诉了我们，这样在我们的内心呢就接受它，甚至没有产生过质疑，也没有去区分，就接受了。到了最后，身上被别人灌输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和标签，变得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才不知道真正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从当年引领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如今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尽显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8点。